0: 哇！你好細個喎你。
1: 如果 encore 而家走噶啦，係咪要 encore 啊？
2: 喺唱跟住只歌之前，我真係想有啲心底説話講。喺呢幾年，當我最唔開心嘅時候，我領略到好多嘢。Cynthia 教識我好多嘢，佢嘅愛令我成長，令我堅強。
1: 靜啲啊，大家好唔好？
2: 人好脆弱，人真係好脆弱。人總有一日，每一個你同我都會塵歸塵，土歸土。好多嘢係帶唔走嘅，但有一樣可以帶走，我知道。就是愛。在這幾年，我真的很多謝 Cynthia 的家人對我支持，以及我家人對我支持。This ain't no disco. It ain't no country club either.

0: 咁啊，多謝大家先啦嚇。今日演唱會好成功啊，多謝大家，多謝曬。我冇嘢講啊。
1: 梗係一定要多謝我哋後面一齊同我哋玩我啲班朋友啦。雖然大家對佢哋好熟悉啊，由我左手面開始 ，on keyboard Gary Tong， 仲有 Gary Tong 後面都係 on keyboard 嘅阿偉，好多首嗰、那個阿燕，哇幾強啊！燕係，仲有 on percussion 同埋唱和音嘅阿希，多謝曬佢哋啦。
0: 我想多謝一啲可能你哋唔識嘅人，我想多謝我屋企人，我多謝我爸爸媽媽，我多謝我家姐阿哥。我有時翻到屋企好唔開心，佢會氹我。咁就好多朋友啦，就好多朋友都對我好好嘅，所以咧我想喺度講啦，我多謝 Wendy 啦，多謝地下空嘅 Peter 同埋 Leo 啦，仲有 Andy 仔啦，仲有世榮啦，
2: 我都好多謝你交佢
0: 阿 Paul 啦，同埋我哥加佢，我好多謝 Beyond 啦。我好多謝貝音同我一起成長，我覺得我永世難忘。我覺得由我唔識玩音樂到入咗 Beyond， 慢慢學，慢慢一路到而家自己寫歌，即係俾我感覺，我覺得自己喺 Beyond 裏面成長，我係好榮幸。呢樣嘢係多謝佢哋教我。
1: 我哋都多謝你啊！你都教識我哋好多嘢。
2: 其實喺呢廿幾年裏面咧，真係有好多朋友同我一齊成長嘅。特別係當我哋喺個 band 房仔好細個啊，即係一間房即係得百零尺咁樣，屈埋嚟夾 band， 已經有一班好朋友同我一齊成長。而家都有好多都係從事音樂嘅工作啊。啊，舉個例，阿賢嗰時都跟我哋一齊玩啊。而家一個好出色嘅吉他手啊，我哋多謝呢班人啊，同我哋一齊成長嘅音樂，即係音樂人啦、樂手啦啊，支持我哋玩音樂。阿波做咩啦？
1: 我其实冇谂过真系我呢度咧讲话要一阵一定嘅耐心嘅感觉啊！咁其实真系好想多谢嘉驹，虽然头先嘉驹都多谢咗一次。
0: 你要佢自己多谢噶？
1: 系啊？点解咧？佢令到我哋开咗窍，虽然佢已经唔喺度。十幾年了其實我對他不知怎麼說，我又很希望他可以繼續在我們側跟，但我又很想他快點去一個很開心的地方，因為如果好像他這麼喜歡音樂的話，他在香港一定會很痛苦。真的，我希望嘉驹現在聽到，我亦都相信天有眼，如果天不是盲的话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过日子，好好听你们喜欢的音乐，秉承我们 Beyond 的精神，知道吗？就算我们解散了，就算 Beyond 不会再有任何的作品，希望大家都去支持本地好的音乐，我们一样这么开心的，知道吗？我们是无分彼此，希望我世界是大同的。最后祝大家健康。好啊，这只不玩不行。

0: 呢個時候咧，咁啊，多謝大家先啦嚇。今日演唱會好成功啊！多謝大家，多謝曬。我有冇嘢講啊？
1: 梗係一定要多謝我哋後面一齊同我哋玩我啲班朋友啦。雖然大家對佢哋好熟悉啊，由我左手面開始 ，on keyboard Gary Tong， 仲有 Gary Tong 後面都係 on keyboard 嘅阿偉，好多首嗰、那個阿燕。哇，幾強啊！然後仲有 on percussion 同埋唱和音嘅阿希，多謝曬佢哋啦。
2: 我想多謝一啲可能你哋唔識嘅人，我想多謝我屋企人，我多謝我爸爸媽媽，我多謝我家姐阿哥。我有時翻到屋企好唔開心，佢會氹我。咁就好多朋友啦，就好多朋友都對我好好嘅，所以咧我想喺度講啦，我多謝 Wendy 啦，多謝地方嘅 Peter 同埋 Leo 啦，仲有 Andy 仔啦，仲有細榮啦。
0: 我都好多謝你交佢
2: 阿拖啦，同埋我哥加佢，我好多謝 Beyond， 我好多謝 Beyond 同我一起成長，我覺得我永世難忘。我覺得由我唔識玩音樂到入咗 Beyond， 慢慢學，慢慢一路到而家自己寫歌，即係俾我感覺，我覺得自己喺 Beyond 裏面成長，我係好榮幸呢樣嘢是多謝他們教我的。
1: 我們都多謝你，你都教識我們很多東
0: 西。其實在這20多年裡面，真的有很多朋友跟我一起成長，特別是當我們在一個餅房仔很小的，即一間房只有百零尺這樣屈過來夾餅，已經有一班好朋友跟我一起成長，現在都有很多都是從事音樂的工作。舉個例，阿賢嗰時都跟我哋一齊玩啦，而家一個好出色嘅吉他手。我哋多謝呢班人啊，同我哋一齊成長嘅音樂人啦、樂手啦，支持我哋玩音樂。阿波仲未講，
1: 我其實冇諗過真係我呢度咧講話要一陣一定叫內心嘅感覺喎。咁其實。真的很想多謝家驅，雖然剛才家驅都多謝了一次。
3: 你要他自己多謝的。
1: 為什麼呢？他令到我們開了竅，雖然他已經不在這裡十幾年了，其實我對他不知道怎麼說，我又很希望他可以繼續在我們側跟，但我又很想他快點去一個很開心的地方，因為如果好像他那麼喜歡音樂的話，他在香港一定會很痛苦。真的，我希望家驅現在聽到，我也相信天有眼。如果天不是盲的話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過日子，好好聽你們喜歡的音樂，秉承我們 Beyond 的精神。知嘛？就算我哋解散咗，就算 Beyond 唔會再有任何嘅作品，希望大家都去支持本地好嘅音樂。我哋一樣咁開心嘅，知嘛？我哋係無分彼此，希望個世界係大同嘅。最後祝大家健康。好啦，呢只唔玩唔得。
4: 香港時間下午11點。

0: 多謝。我知道一首歌叫《長空》，是我哋 Beyond 呢個演唱會裏面到依家呢一刻為止最後一首作品，亦都覺得好榮幸呢一首作品我哋攞到金像獎嘅電影歌曲，值唔值得為我哋高興啊？呢首歌亦都幫我哋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。跟住落嚟玩兩首，可能一啲好知心、好知心或者好舊好舊嘅歌，唔係佢好想聽嘅歌。
1: The time is 6:46.